0: 我们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第一张图片，70后、80后、90后，您小时候吃的早餐。其实这个上面两样东西，一样是主食，就是那干的，一样是喝的碗里那稀的，请大家猜一猜。我觉得这个题有意思，在你既可以自己回忆，也可以让孩子来猜你小时候的早饭。孩子大概率啊认不出来是什么，孩子可能只认识那馒头，至于馒头上抹的那红通通的那四方块不认识。还有就是喝的那碗东西，今天啊喝的那碗东西我就把很多朋友难住了，
1: 有迷惑性。
0: 有朋友说是棒子面粥，说但是颜色不像，有朋友说是杂粮粥，有朋友说是黑芝麻糊，那也不对呀，黑芝麻糊得是黢黑的呀。也有朋友说这是什么，
1: 这是
0: 疙瘩汤吗，
1: 这是咖啡吗？看着像是那种咖色的，像咖啡一样，它上面又撒了点黑芝麻，
0: 有点坚果，
1: 有点坚果，很中式啊。这个东西呢有点焦焦的香气，
0: 对，
1: 很多北方朋友冬天要来上这么一碗特别好吃，而且它是有点像棒子面粥，它是那种厚糊状的，
0: 对，而且发的甜口，
1: 对的，
0: 小孩挺喜欢喝的，
1: 是的，也可以做咸的，就它的口味是很多变的，搭配上这大白馒头，是吧，夹上这个中间的东西，吃着可香可香了。
0: 哎呀真好，充满了回忆啊。您是不是也来猜一猜，猜到了这早餐到底是什么呀？您看看这图片能不能认出来，您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喝过。还有就是大家啊，除了答题之外，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您小时候经常吃的早餐是什么。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奖品。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十月一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了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了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了约4900万千瓦。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了79.4吉瓦时，同比增长了37.1%。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1: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了质量督查工作。目前呢，首轮督查发现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理。
0: 根据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
1: 我国正式启动了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1: 根据国防部的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会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到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昨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落脚地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那今年呢，也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了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0: 消费方面，最近啊，这个头部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好想来啊等一些品牌呢，是接连陷入了缺斤点、短两的争议。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包头市累计检查门店123家次，电子秤284台次，还有就是在山西啊、江苏等地啊，也在集中的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呢，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
0: 印尼交通部长昨天表示，受喀拉喀托之紫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
1: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进行，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夺冠。
0: 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昨天。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今天啊，白露至。俗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白露时节需要逐步的增加衣服了。尤其刚才我们天气预报也说了啊，这两天又下雨又降温的，穿上之后呢，身体略微有点凉意为度。秋风微凉，水波清朗，入秋的氛围感正在逐渐拉满。在这个美丽灵动的季节，愿你在歌声中享受秋日美好。

0: 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了，各位，早上的八点一刻，上班路上，我们今天啊，这个跟您早安奶茶猜的是什么呢？两张照片，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现在小朋友的早餐，第二张图没有什么难度啊，就很丰富，各种各样的。然后，但是第一张图，70后、80后、90后，您童年的早餐，我们里边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主食，一样是碗里喝的那个稀的。其实有些朋友难住了，尤其很多小朋友今天抢着答题，但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小时候吃的这是什么呀？
1: 小朋友看完之后说：“我还是挺幸福的，你们就吃这个，大白馒头里边夹的这是什么呀？糊糊糊的啊，油糊糊的看着。”然后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吧，食物是最能直观感受到时代变化的，也是让我们感叹说，现在小朋友吃的比咱们当时那碳水加碳水，
0: 对，
1: 平衡营养均衡太多了。然后呢，今天还有不少的朋友在怀念的当时，说虽然当时吃的这东西感觉挺简单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刚有朋友说了，我一看那粥啊，我这胃里这胃酸就开始泛起来了，就开始馋了。还有人说到了说，这是这一碗茶汤饭是小时候最爱吃的搭配，馒头夹着这东西，现在偶尔还会想吃，这是满满的回忆。第二张图呢，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的早餐，营养搭配的很好，但是孩子看着早餐就犯愁，是不是有同款的孩子？就现在食物多了，孩子反而会挑食，
0: 选择太多了，是吧？然后手机尾号7223一润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啊，哎呦。

0: 这真是咱们小时候的早饭。说主食堪称老板三明治，然后说这个碗里的，说我记不清具体名字了，但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啊，住校，我的奶奶会给炒这个东西，
1: 哎，
0: 说就是把面粉在铁锅里炒炒炒，炒到微微发黄，然后装到罐子里，吃的时候呢，挖几勺，用开水一冲啊，一冲就能吃，香香的啊。说现在都还记得当时那种味道。还有0226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说那个东西是加了一点芝麻的面糊糊吧？说小时候太饿，有的时候来不及做饭，或者大人来不及熬粥，就会沏一碗那个来喝。说小时候觉得可好喝了，是因为你看总喝棒子面粥吧，小米粥，然后偶尔喝个那个甜乎乎的，然后有点焦香味儿，里边再给撒点葡萄干啊，黑芝麻，你觉得是挺好喝的啊。
1: 早期的坚果碗是吧，老式坚果碗，你看一个炒。又是面，就差一个字儿，这名儿就呼之欲出了。
0: 是，所以您是不是也猜出来了是什么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当然你也可以留言啊，来说一说您小时候最常吃的早餐是什么呢？一边互动答题，我们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我省呢将会遴选培育50家以上的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
0: 河北省首个欧盟 NG 认证日前花落河北深泽经济开发区， NG 认证是全球绿色园区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1: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供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参考，河北6项经验做法入选。
0: 日前河北政务服务网还有计时办 APP 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这个面向 OPC， 什么叫 OPC 呢？也就是一人公司，提供全链条的政务服务，精准适配创业办事的需求。
1: 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7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了23.99亿元，同比增长了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
0: 民生方面，今年以来石家庄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根基，全域升级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体系，4300多支由全科医生、工位护士还有健康管理师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活跃在城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拥有专属健康管家。
1: 承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了通知，市区政府定价管理的旅游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其他停车场等停车设施免费停车时间由现行15分钟延长到30分钟，其他收费标准不变。
0: 河北省博物院畅游河博室内智能导航导览小程序近日上线了，这款轻量化应用啊，不需要下载，微信扫码或者搜索即可使用。
1: 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于9月10号在石家庄呼托河艺术生态岛启幕。
0: 再来看，今天我们会迎来白露节气啊，白露过后，这昼夜温差一早一晚啊就显凉了，昼夜温差增大了，气温变化频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应该关注腹部和足部的保暖。白露时节，饮食调理很重要，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比如说梨呀、苹果、西兰花，还有含锌的食物，瘦肉啊、坚果啊，适当的摄入一些热粥热汤这种温热的食物，要少吃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
1: 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呢秋意渐浓，然后呢我们即将也要迎来的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佳节了，再过半个月的时间啊。那么中秋佳节大家也都在准备着，说聚会也很多，走亲访友的机会也很多，然后我们要准备上什么呢？餐桌上咱们聚少不了觥筹交错，要碰杯，要欢聚，要喝点酒，无酒不成席。今天呢就给大家安排点在中秋佳节啊，8月15特别适合来去安排的一个白酒，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就要说到白酒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这证明茅台酒好啊，全世界都知道。但是茅台市场价不便宜，尤其是那飞天系列价格挺贵的。但是各位朋友，茅台旗下它也有很多其他款酒啊，同样用的茅台的技术，用的茅台引以为傲的传统酿造的方式，但是价位却更亲民，性价比更高。比如今天要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来自于茅台的厚礼百福酒。
0: 对，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你一看那白瓷瓶啊，就是茅台的风格，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挺大气的，拧开瓶盖那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一问就是陈年老酒，入口不辣口不刺激，细腻丝滑。这么说吧，您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都能久久留香。它是52度的浓酱兼香型，你闻着是清香，你入口是浓香，你回味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前中后调。这一箱啊是4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一箱卖599，乐商城我们帮您直接省掉400，到手199（括弧4瓶）啊！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买两箱再给您打个9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1: 有好酒，还要有好茶，在这个秋天，我们给您安排点润秋燥的茶吧。来自于强运这个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小青柑正是时候啊！前两天我们推过一次这小青柑，发现哎，这后台出货卖的很多，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是最这种滋润的。这个茶呢，简单来说就是真材实料，陈皮和熟葡经典的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的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种熟葡来去融合的。然后呢，它有这种入口的柑香和熟葡的这种醇香沉香的这种转化的味道。而且这个我们说新会陈皮能够帮我们去调理脾胃，云南的熟葡呢又能够寡油解腻，自己喝送朋友包括送父母，家里喝商务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今天这一罐小青柑500克一斤，到手只要99，还送您礼袋呢。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在
9: 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跟大家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啊，我觉得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张图，我们猜70后、80后、90后这代人童年常吃的一个早餐。然后它是一个主食，配上一碗稀的。很多朋友一是没有猜出来那碗稀的是什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这个主食认出来了，馒头加的一个东西。而且很多朋友这个激发了自己关于童年馒头的100种吃法的回忆。
12: 是的啊，你看这个大蚊子说了，说看到图一啊，我突然就想吃这东西了。
11: 嗯，
12: 而且那个牌子啊，那个叫王致和的人，
11: 对，
12: 我今天高低我得去买一瓶。
11: 哎，你觉不觉得小的时候好像有些东西不太爱吃，你也 get 不到它的那个点，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大人老人爱吃，等你人到中年之后，哎，你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是挺好吃的，就是你的基因又再次觉醒了，血脉觉醒了，你又会再次爱上它。
12: 你会明白，就是以前父母总是说这么吃这么吃吃着舒服
11: 啊，
12: 你小时候你不知道说这吃着舒服是什么意思。现在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想吃点这种东西了。
11: 然后很多朋友呢也在回忆着自己小时候的早餐啊，油多嘛，这位朋友说，哎，他把自己的早餐划分了几个阶段，哎，他说我的童年早餐最早是在奶奶家吃的，就是这个图片里面啊，这个种搭配就是馒头啊，配点什么东西，说要么拌个玉米糊啊，疙瘩汤啊，有碗稀的，这是记忆里奶奶的味道。后来呀，到自己家，早餐是妈妈操持，一开始是炸馒头片儿啊，配小米粥或者大米粥，后来呢，变成了这个馒头片啊，裹上鸡蛋液，然后双面去煎
12: 啊，对，
11: 对，那个超好吃。对，说再往后啊， 早上家里也会炒个菜，比如说还是馒头，就个炒土豆丝啊，醋溜白菜啊，吃一吃。再大一点就开始吃油条、豆腐脑啊，煎饼果子呀、啊。哎，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摊煎饼？自己拿鸡蛋去，
12: 自己带鸡蛋啊！那会儿你说怎么被允许的？现在好像很少有人这样做了。
11: 现在好像想不起来了啊。
12: 然后还有挺有意思，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题，这不是我姥姥最爱吃的三件套吗？
11: 哎，
12: 说这个。那个小时候啊，就是三明治啊、吐司面包这种东西，那都是好像感觉大城市里的孩子才能吃到的。说我们原来坐在老家，从家里那就是撕一块大饼，抹点黄豆酱，或者半路在菜园里边薅一颗大葱
11: 啊，裹着吃，
12: 边走边吃，这就上学去了。
11: 是的。都就地取材，有啥吃啥啊！所以今天啊，我们猜两代人的早餐。我觉得一方面是答题，图片上您认不认识？还有就是您可以来回忆一下您小时候常吃的那口早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这些东西啊，也都是一代人的回忆。当然啊，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这个不同的记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现在大学生他们的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来说。00后们现在不愿意学车了。
12: 我高考完之后的第二天，我
11: 就
12: 去考
11: 驾
12: 照
11: 了，
12: 报名了。你知道，原来咱们那是吧，80、90后可能就是考个驾照，以后上完大学毕了业，你迟早得用。
11: 对，
12: 趁这个暑期赶紧考，赶紧学。
11: 你觉得那会儿这是放暑假的默认的一项任务，好像大家都这么干啊？
12: 对，学车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呢，但今年的驾校啊。安静了很多，社交平台上说00后不着急考驾照上了热搜。现在这波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不想学车了呢？第一，很多人觉得打车更方便，自己开车累，而且第二，买车养车停车都是费用，都得花钱呢。现在呢，随着智能驾驶的逐渐的辅助驾驶的这种普及， L3 级自动驾驶正在迈向规模化应用， L4 级商业化也在提速，所以现在年轻人有点怀疑，我今天花几个月学来的技能，过几年还能有多少用武之地啊。
11: 年轻人觉得考驾照的必要性没那么大了。我们再来看看年轻人呢，他们都去忙什么了呢？说最近啊，多地开设了大学生技师班，这9月份开学季，一批已经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专科学历的年轻人又反向走进了技工院校。说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啊，最近就迎来了大学生技师班的学员，还有在平湖市啊、浙江嘉兴啊，都有面向大学生开的技师班，包括河南。说干嘛呢？到这儿啊，不是说让高校毕业生重新再学一遍大学的课，而是更多增加设备操作、生产工艺、编程调试和岗位实践的一些内容。
12: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已经大学毕业，很多朋友也会说，为什么还要再进入到技工院校去学习深造呢？其实一些地方介绍开班初衷时也提到了，高校毕业生已经具备一些理论和专业知识，包括学习能力，但进入生产一线之后呢，仍然存在着实践经验不足、设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它有一个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此这类培训更多的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补充职业技能。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啊，上班路上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应该吃了早饭了啊，这个题别饿着肚子才容易这流口水。今天我们早安奶茶跟您答题，我们答的是猜的两张图片，请您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
1: 没错，
0: 第二张图现在孩子的早餐我觉得没什么难度啊，就很丰富，什么都有，但是第一张图片我觉得充满了70后、80后、90后儿时的回忆。
1: 第一张图我跟你说啊，那是需要技术的啊，你需要厨艺的，否则你这第一张图你还吃不着呢。尤其是第一张图当中那个冒着热气的，上面撒着一些果碎和黑芝麻的那碗像粥一样的东西，
0: 嗯，
1: 那个是要技术的。那个东西啊，刚刚有朋友点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烹饪技法，叫炒。
0: 嗯，
1: 那个东西得先炒，然后再加水，
0: 嗯，
1: 你再去卸它，才能成为那个样子。而且小的时候呢，来自于老人，
0: 对，
1: 因为老人特别懂这个技法。
0: 哎，今天好多朋友说，有的说是奶奶原来老炒这个，有的朋友说是姥姥炒，
1: 是，
0: 对，说都是说在奶奶姥姥家啊喝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手机尾号8926，说这个留言了，说现在小孩居然不认识第一张图里的那个红的东西，可能以为是草莓酱之类的。对，第一张图里边那是馒头中间抹的那个东西。哎，但我们今天那图片啊，我觉得也勾起了很多朋友回忆啊。手机尾号7860朋友说了，说就第一张图馒头夹着那个东西，我好多年没这么吃过了。我也是啊，我觉得小的时候啊，你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食物，大白馒头刚蒸出来热热乎乎暄暄腾腾呢，哎呦，你就觉得上面抹上一层这个红的这个，哎呀，被称为中国奶酪的东西，咸乎乎的又有滋味。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小时候怎么吃啊，撒点盐再抹上点
1: 香
0: 油，哎呦，香个跟头。哎，
1: 而且你别说了，你就说第一个步骤蒸大馒馒头，你说家里面现在谁家很少有自己蒸馒头的家庭了，除非是在老家或者老人，
0: 这手艺已经失传了。
1: 小时候咱就守着锅边，那大馒头一蒸出来，大包子蒸出来，那就是最新鲜的最热乎的吃的，那最香的。还有尾号是8339这位朋友，他说了，说以前早餐经常吃图一当中的组合，现在孩子小，奶奶给孩子做饭，给孩子早晨炒菜、煮粥、热馒头、小包子、煮鸡蛋，吃的还是以前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口味，我呢也能跟着孩子沾光再吃个早点。
0: 然后手机尾号1123说哎呀，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呀，说是红薯玉米粥，我们这儿叫山药白粥。说这个现在孩子们上学呢，不是给他们吃面包喝牛奶，就是煮方便面。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向往的早餐是什么？
1: 什么？
0: 煮方便面。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1: 上大学那会儿已经吃够了吧。
0: 真的，我觉得那会儿就方便面调料，而且这味儿太香了。
1: 咱小时候恨不得自己就是生吃调料，
0: 对，
1: 调料拌一切都好吃。
0: 因为说实话，小时候啊，你在方便面这个东西之前，你没吃过那么多添加剂，你不知道东西还能这么好吃啊。
1: 对。然后我们今天确实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回忆着当时这些简单质朴的食物带来的非常香甜的难忘的记忆，以至于跟大家现在一说到这个，很多人都说今天我高低我得买点儿啊，我要今天就吃这一套，
0: 我今天就这么吃啊，
1: 这好久没吃了。确实啊，回忆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猜题，然后呢一起来去互动，猜一猜这些早餐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什么味道，当时有什么样的场景？而且今天留言帖答题依旧有机会赢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一个月的山姆爆款早餐，也可以来送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互动留言答题了。
0: 来听听昨天啊又是谁中奖了。
2: 喂，
3: 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华。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3: 你好，是不是能猜到是什么好消息呀？
2: 是是，星华老师你好，你好。
3: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哈。
2: 是是。
3: 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参与答题了，早安奶茶是吧？
2: 对。
3: 哎呀，
2: 对，今天早上我闺女。

0: 那个答题，他每天都
1: 哎
0: 爱
1: 呀，
0: 听，
1: 恭喜
0: 是，
1: 您今天中奖了。
0: 是，感谢感谢，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1: 今天这个周末早上是什么场景下答的题啊？
0: 他跟我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平常上学的时候也是听广播一起去上学，然后
1: 哦，
0: 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听。
1: 啊，参与多久了？
0: 参与这个那个次数不是特别多，之前不会参与，也是上网查、上网搜，我才知道怎么参加。
1: 今天猜的这个，我看是钢笔，这个是您猜出来的，还是跟孩子一块儿答的题啊？
0: 都是孩子答出来的。他因为我们家到现在有这个墨水，我们小时候那个墨水一直都有，然后他也见过。他们
1: 哦，
0: 现在用的这个墨呢，他最熟悉。第一支钢笔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所以
1: 哦。
0: 印象特别深刻。取墨水的次数多了之后，也就有经验了，也就不会弄到。对，弄到身上过，弄到衣服上或者是枪上呀，都有这种。
1: 最近我们这奖品有这个黄金小马，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你想选哪个？
0: 选那个黄金小马。姑娘比较喜欢，
1: 不想要这个早餐啊，还是说您平时自己
0: 不
1: 给
0: 选。
1: 孩子就做早饭？
0: 平常早上都是自己给孩子做，
1: 哎，平时早饭您给孩子都做什么呀？
0: 牛奶呀，鸡蛋饼呀，反正就
1: 嗯，
0: 是每天不重样都这么做。
1: 跟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的题目会是猜两代人不同的早餐。正好也问问您，
0: 我是80后。
1: 您小时候的早餐家里常吃的是什么呀？
0: 我们小时候呢，那时候牛奶还比较少。
1: 嗯，
0: 红糖水，然后馒头片儿，就是这个。
1: 行，然后明天早上猜早餐，您可以参与一下。
0: 好，肯定是肯定得参加。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吧，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也
1: 嗯，
0: 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其实我觉得老式美食就像刚刚唱到的这首歌一样，特别的窝心，
1: 嗯
0: 啊，平平淡淡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啊。而我们生活当中这一茶一饭，其实我们怀念的不贵，就是这平平淡淡的生活的一些小小的温暖的瞬间嘛。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很多80、90后的一些这个怀念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到我们的留言帖猜早餐，然后赢奖品。
1: 哎，家人团聚一蔬一饭的场景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半个月之后就是中秋佳节了。甭管您是自己中秋家宴，还是说咱出去走亲访友，一定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酒。自己喝是吧？或者出去跟朋友聚会，哎，都需要酒。今天这白酒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茅台的白酒。可能一听茅台，把很多朋友给吓着了，说那挺贵的啊。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有很多性价比高的酒，今天这个酒是特别合适。
0: 嗯，
1: 茅台集团出品的厚礼百福酒，就是标志性的茅台的白瓷瓶，哎，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啊，都很大气。然后那个酒啊，拧开盖之后，那酒香很浓郁，但是不呛，一闻就是陈年老酒，入口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你喝完之后，那空杯都能久久留香。
0: 是的，这个是一个浓酱香兼香型的一个酒，52度，然后呢一箱是4瓶，外箱扫码价1500多，淘宝一箱卖599，乐商城我们今天呢帮您省掉大头，到手这一箱只要199，4瓶，真正让您花巧钱办大事儿。买2箱今天还能再打一个9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了。另外好酒有了，我们再来安排点好喝的茶吧。在这个秋冬季节到来之前呢，我们要囤一点小青柑，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这个小青柑刚刚好。然后我们前两天推过一次，卖得不错，所以今天呢再来复推一次。因为这个季节喝小青柑特别舒服，它用的每一颗里面都是陈皮加熟蒲的经典搭配，都是十年的新会柑加上十六年的云南熟蒲组合，独特的花香气加沉香味的转化，入口甘醇香甜。大餐之后你喝上一颗，然后呢非常的解腻健脾养胃，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包括它的包装很精致啊，你送礼都是很合适的。今天这一罐加包装袋到手一斤，一罐500克只要99块钱，这个小青柑就可以到手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即可下单。
1: 是的，今天我们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我省将遴选培育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河北省首个欧盟 NG 认证日前呢是花落河北深泽经。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长江是古今诗词的涌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

0: 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

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焚灭十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

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诗

日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

0: 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歌挂卷唱离愁，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养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体制升级。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了一批汽车召回的备案计划。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等九家车企同步公告，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这一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超过427万辆。中秋节快到了，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3天假，不调休。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的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该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支付工资报酬。露露乐盟创办人、加拿大亿万富豪普奇·威尔逊正式宣布与结婚逾20年的妻子分道扬镳。由于两人的据报没有签署婚前协议，吉普·威尔逊约409亿元的个人财富以及他持有价值将近67亿元。

0: 元的露露乐檬股份将如何处置，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久坐的人一定要多勾脚尖，它的作用相当于启动腿部的肌肉泵，用力勾脚尖的时候，小腿后侧的肌肉收缩，挤压静脉血管，促使血液回流心脏，用力绷脚尖的时候，肌肉舒展，新鲜的血液得以补充。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点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0至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次生灾害的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好妹妹乐队这一首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你，他唱夏天过后你会有新的风景。是啊，这个夏天过去了，但是好风景依旧在前方。我们总说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好心态，那好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下过了一场场的羞雨之后，我们要在凉爽当中抬头看云看天，寻找彩虹和雨后的美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秋天正是起风的季节，气温逐渐下降，昼夜温差也会加大。风是秋天很显著的特征。那今天到站白露节气了哈，白露之后呢，早晚凉意更浓，更是这种温差会造成空气流动而形成风。秋天的风没有夏季的闷热，带来的是一种清凉的神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秋风起了，我们的时间继续往前，再有半个月就要到中秋佳节了。中秋佳宴，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款好酒。马上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哈，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它

贵呀，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4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4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2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秋燥。今天这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非常舒服啊。它外面呢是10年的新会柑，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在喝啊，入口又干纯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陈奕迅的这首歌《路一直都在》，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陈奕迅饰演了一位公车司机，跟车上的乘客一起即兴唱歌，轻松欢乐的氛围是充满了整个车厢的。这首《路一直都在》有欢快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虽然没有人能够一路顺利开心，但是我们却可以一直告诉自己说，一直保有永远向前的精神动力。也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志，临面又升起焉。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项运动员参赛。
1: 打算换房的朋友们注意了，居民换购住房退个人这个税政策是延续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
0: 国内多家全服务航司近两年密集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从十几元的轻食到300多元的鱼子酱拼盘均可以提前来预定，而免费的飞机餐是否会变相缩水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中航协已表态，付费餐属于按需购买的增值服务，目前航空公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
1: 特斯拉中国宣布9月30号前下单并提走现车 Model 3全系现金奖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金激励10000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可达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开。

0: 贝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全新的一周开启了，预报着刚才也提到了啊，暴雨蓝色预警已经发布了，大家出门的话这两天尤其注意一下，因为预报着从今天晚上开始，石家庄会有一波暴雨，而且会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刚才上节目之前是已经开始掉点儿了，
1: 有点毛毛雨了，
0: 可能稍后的时间会下得更大一点，也提醒大家正好是周一下班时间，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大家还可以随时发消息来给我们提示一下您所在地区的天气变化，包括道路交通情况，直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继续视频直播，先来给大家抽奖啊。工作日第一天，和各位来聊一聊上班的事儿。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叫做消费观突然就被矫正了，引起热议。点进去一看，有一个新的词儿，这个是被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叫做时薪换算法。
1: 这个算法呢也特别的简单粗暴，就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呢，用那个商品的价格去除以你上班的时薪，你就能算出来买这个东西大约需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0: 那你还买它吗？那我现在呢，
1: 就是你可能你算完这个账之后，你就要重新考量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了。
0: 就是比如说你的时薪是45块钱，
1: 你得先把时薪算出来，
0: 先算一下你的时薪，心里有个数。那么一杯30块钱的奶茶，约等于你需要工作40分钟。这个什么奶茶30块钱一杯？
1: 就是很多什么喜茶呀，
0: 这也太贵，
1: 什么什么是吧？
0: 现在这些
1: 20大几30块钱左右的也很多，
0: 差不多，差不多。还有比如说一顿200块钱的火锅，那么你如果说按照时薪45元来算的话，是4小时26分钟的工时。你能够够得上这顿火锅？
1: 或者是我想买一个2000块钱的什么 Coach 的包包是吧，那大概就是你时薪45块钱的话，你就需要工作44.4小时，就是相当于你整整上一周的班。如果说再算上你扣税包括通勤的成本，实际需要的时间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0: 所以这叫时薪换算法。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工种不一样的话，你的消费观念其实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可能如果说你就是纯体力劳动的话，那可能这个工作起来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短时间里边付出的体力也比较辛苦，如果说是那种白领坐办公室，你处理一些材料上的东西，那可能、
1: 主要是脑力劳动，
0: 对，脑力劳动的话也不太一样，当然我们这个只是最近网上大家讨论的一个，我们就是调侃一下聊一聊啊，就是说到这个时薪换算法了，我什么时候用到过类似于这样的换算法？吃东西的时候我会看一下这个的热量啊，我会大概知道我需要跑多久，或者说撸多长时间铁，我才能够给它顶回来啊。
1: 那你这个就属于是运动量换算法啊，运动时长换算法，
0: 就是方方面面都你可以换算一下。
1: 对，就这个时候你换算完之后，可能你就在看待这个事物的时候你会更理智一些。
0: 对对对对，包括消费也是，包括吃东西也是，可能都算啊。说算完之后这个时薪换算法分成两派，谁也没说服谁。第一方是正派观点啊，是瞬间清醒，换算发现之后发现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还是不买为妙。一件平时你随手就加购物车的衣服，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我得工作这么长时间才能够买得下来，于是你就给它删除了。
1: 是，还有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例说可能要买一个包的话，你要工作整整一周，甚至刨去成本你可能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可能你也会觉得说哎呀没有必要是吧。
0: 对，
1: 就这些逻辑也是

0: 很简单的，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的时间比这个品牌的 logo 更值钱，所以其实也算是变相的把这个时薪换算法当成了一座你这个消费时候的这个防火墙，就是帮你去过滤掉一些说，哎，觉得好像有点配不上我的劳动时间的这样的消费，而把这些钱呢，我们去留给一些真正值得，就是我付出这些劳动，我拿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1: 不过也有就是反方观点啊，就是觉得看完之后，我算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想买，该买还是买，反而之后我更加确定了，我一定得买
0: 啊。
1: 就知道了时间成本之后，你还是心动，那说明你真的不是一时冲动，是真的你很想要这个东西。
0: 对，
1: 那其实那你这个钱花的就我觉得是值得的，是吧？也满足自己，情绪价值也是满足嘛。这叫时薪换算法。
0: 对，
1: 你会考虑它，我买这个东西需要
0: 劳动多长时间，
1: 劳动多长时间。它指的是生活当中你时不时的，你会，它相当于是一个付出和收获的比。你觉得这个比是不是值当的？当然这个比呢，既在消费方面，也可能是在减肥方面，方方面面的。想问问大家，你平时老算数吗？老算这种什么什么付出产出和收获比吗？是不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的消费的标准？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一定得买？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买？
0: 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条件你觉得说
1: 对
0: 必要的可以入手哈？
1: 对，时薪换算法也好，或者说别的什么其他的一些换算法也好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或者呢，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这个你就不用消费，你只要看直播，
0: 这不用算哈，
1: 你就有的赚。你有的往回拿。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抽奖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四，喜欢。

0: 来自阿肆的一首喜欢，真正喜欢的东西，你三番五次，每次看到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喜欢，想收入囊中。
1: 嗯，
0: 那你这个钱看来就必须得花了。
1: 是，
0: 今天聊到的是什么样的钱让你觉得我一定得花？
1: 嗯，
0: 你会不会类似于用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时薪换算法？
1: 嗯，
0: 陈说买东西我一般会优先考虑值不值这个价，值不值得我付出那么多？如果觉得值，那就买买买；如果觉得不值，那就走走走。
1: 哎，还有小蜗牛他说了，他说我最近是花的最大的一笔支出啊，说最近刚刚花一个月的工资。换算了一下，去买了一件冲锋衣。
0: 嗯。

0: 听着你俩的节目下班。那
1: 下班今天上班了吗？我想说这刚才说的内容是上班吗？
0: 刚才您说的这些内容哪一项是上班呢？我请问
1: 就可能去打了个卡是吧？得亏是匿名、啊、
0: 怪不得你是要匿名的、小蜗牛说不过是孤影，他说年轻的时候买东西都是看一眼喜欢就买了，现在的话很多时候会考虑它的使用频率和性价比。
1: 就是消费观也是在随着年纪的变化可能也产生一些变化哈。
0: 你觉得你这些年消费观会有什么变化吗？
1: 有变化呀、以前就是会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那时候对啊，
0: 虚无缥缈，
1: 对呀、就是我要买大牌，我要买、那时候就是你想刚毕业刚赚钱，自己手里可算是有钱了，就觉得说哎我要买名牌。
0: 但这个还好，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虚无缥缈，这个至少是会在那个阶段收获一些情绪价值。
1: 不，我觉得多少也有点年轻女孩的那种虚荣心在吧。
0: 但是你现在很好，
1: 现在就更务实了，
0: 你很懂得反省自己、
1: 对对对，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哈。
0: 飘安给我们提示一下，他说唐山现在阴得很沉，刮的风比较大，一会儿应该是要下雨，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啊。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现在您所在的地方天气变化怎么样，因为预报的时候河北省接下来两天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波降水出现。
1: 是的，
0: 这两天出门还是要带好伞啊！而且气温我看了一下，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8度。
1: 天凉了，
0: 天凉了，
1: 穿冲锋衣了啊！
0: 尤其对，还真是
1: 可以到我们的乐上城里来选一选了。
0: 哎，那也是的，这个钱可以花啊！一早一晚的，大家还是多加件衣服。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消费这件事情，什么样的钱是让你觉得我一定得花的？什么情况下会让你觉得停止剁手？来自林俊杰，编号89757。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获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5: 还不错。
14: 音乐 ，Let's go，Let's go。
1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6: 看到韩江给我们留言说，保定下雨了，已经开始下的还是挺大的啊。还有 L 说，廊坊现在也已经开始下雨了，提示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17: 是的。
16: 也天气变化，包括道路交通情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发送文字来提示一下。时间过来挺快的，9月份也已经过去一周了。马上可能到了月底，大家比较期待的中秋节、国庆假期就要来了。像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一年当中两个节日必须是象征团圆的，一个春节，一个就是中秋节。
17: 嗯，
16: 饭桌上肯定酒少不了，尤其是这个假期期间，大家饭局啊、聚餐啊、走亲访友也很多。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点白酒。
17: 嗯，
16: 有句话怎么来讲呢？说是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
17: 哎，
16: 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市场价不便宜。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些其他的酒品，同样用的是茅台引以为傲的传统酿造技术，但是价位是更亲民，性价比更高的。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花钱，刚才很多朋友也在讲说考虑性价比。今天这个您可以来看一看茅台厚礼百福酒，茅台集团出身，酒的品质和口味 是非常非常值得考究的啊。
17: 嗯，是的，有着非常标志性的白瓷瓶，然后呢整个瓶身非常的沉稳大方，
16: 嗯，
17: 你提在手上也好，摆在桌上也好，都很大气，而且打开瓶盖之后呢，它那个酒香是非常浓郁不呛鼻，
16: 嗯，
17: 一闻就是那种陈年老酒，入口不辣口不刺激，非常的细腻丝滑。
16: 是的，
17: 这款呢是浓酱煎上这个煎香型的白酒，52度，闻之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
16: 嗯，
17: 一箱是4瓶，外箱的这个扫码价呢是1598，淘宝一箱是卖599，乐商城给到大家直接帮你来省掉400元，到手只要199元，直接拿到这一箱4瓶。
16: 嗯，
17: 真正的是让您花小钱买大面子。
16: 嗯，
17: 而且呢是买2箱，大家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6: 好酒友啦，可以来再安排一点这个润秋燥的一款茶，这是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小青柑也是正是时候。
17: 嗯，
16: 前两天我们节目推过一次，卖得非常不错，看来大家也是知道这个季节其实喝一点小青柑是非常舒服的。
17: 是的，
16: 这款茶真材实料，陈皮和熟普的经典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的新会干，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的，一颗就可以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帮我们可以祛湿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熟普也是刮油解腻的，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都很合适，商务送礼也非常好的选择，一罐是500克，到时候只要99块钱，是给您送一个礼袋的，非常精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刚才说的这些就可以看到了啊。
17: 是的，
16: 您回复给力看着，接下来我们开始音乐 Let's Go 的猜歌环节，马上要和大家玩的游戏叫做我是大侦探。
17: 是的，马上来唱一首歌啊，会有2句歌词乱入进来，故意是就不属于这首歌的啊。
16: 对，
17: 需要大家来找出来，并且呢把这2句歌词原本所属的歌曲应该是怎么唱的，
16: 对，
17: 把它来唱出来，
16: 就
17: 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了。
16: 唱一首歌当中有2句是另外一首歌的，
17: 嗯，
16: 需要你告诉我们这2句它原本的调应该怎么唱。
17: 嗯，
16: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唱过来就可以了啊。
17: 嗯，
16: 来听一听，找一找哪2句歌词是不对的呢？

0: 近了。
1: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不会把那句唱岔劈了。我越唱越想笑，越唱越后悔。
2: 所以你刚才是唱的怎么岔劈了？我没注意。
1: 就是把那个就有一句接错了啊，有一句接错了，葫芦了，有点
2: 为什么
1: 嘴葫芦了？
2: 看串行了吗？
1: 对。
2: 但是就是。本来我们设置的插入进来的这两句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挺明显的。
2: 对，
1: 虽然我没有唱得很咬牙切齿啊。
2: 席子说：“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1: 这
2: 几句
1: 是不是有点放在这儿有点奇怪呢？
2: 对，所以它是哪首歌呢？再念一遍啊！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1: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怎么唱来着？我刚怎么唱？我都没想了。
2: 那你问谁去？你这我们听一下西子他发过来的语音，他觉得应该是怎么唱的，听一下啊。
3: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2: 对的，应该是知足。这两句歌。
1: 哎，来听一下新的演唱好不好？来听一下，他说是五月天的《知足》啊，我天天给我们家姑娘当摇篮曲的。来听一下。
3: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2: 好听，还有《岁月神偷》。

0: 对的，还有飘安。
1: 祝你平安。
0: 嗯、
2: 谢谢谢谢，祝福收到了。我子日老师都非常感谢您啊，也祝您平安。
0: 听一下小薇。
3: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0: 依然是微视短剧。没想到这个大家还是找得非常快，
2: 是
0: 马上
2: 辨识度还很高的这样
0: 子
2: 个字
0: 了。对，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微信的昵称，原来可以写这么多的字啊！听听他唱的。
4: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0: 对的，还有柚子茶。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今天夜间全省是阴天的，我省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北部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或零星小雨。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到14度，其他地区是在15到22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像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都是阴有小雨或阵雨。那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也提示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暴雨转小雨，17到21度。
0: 现在正值夏秋交际，温差比较明显，空气比较干燥，所以这个花粉过敏啊和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体弱人群、老人和孩子一定格外注意啊。另外还有就是，虽然说早晚凉快了，但是白天尤其中午的时候，天好的时候，阳光还是非常强。

0: 强烈的，紫外线强度也并不低，出门前防晒霜遮阳帽该用我们还是得用。
1: 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防秋燥，因为入秋以后这个空气湿度明显下降了，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包括皮肤会紧绷，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多吃梨，平时呢也可以吃一些像银耳啊、百合呀、这些润燥的食物，
0: 是的，
1: 少吃辛辣啊。
0: 另外就是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塑料砖头借手机。说你愿意花400块钱买一个塑料块来借手机吗？最近一款大约5厘米见方，不用充电，不用电池，仅藏着一块 NFC 芯片的灰色塑料块，在社交平台火了。当手机碰上这款塑料块，就可以锁定提前选定的 APP， 让用户无法使用。想要解锁的话，只能是再拿起这个灰色塑料块碰回手机，这样额外的麻烦正是这款产品的设计逻辑。这些工具的本质是试图用增加使用阻力或者是转移注意力，帮助用户来对抗数字依赖，但如果说使用不当，可能会陷入新的焦虑。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红起来的叫葫芦娃爷爷回应到明年不种葫芦了。这是在9月6号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下了7只葫芦。对此呢，奶奶也表示说前面后面窗口全都是这个游客，说不太安全。那这陈爷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表示自己明年不打算继续种葫芦了，说看看这些葫芦们就已经满足了。据媒体来报道呢，说75岁的陈爷爷今年春天花了6块钱买了几棵葫芦秧苗，因为一根藤蔓上面呢刚好结出了7个青葫芦，就跟这个动画片里的葫芦兄弟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就火遍了全网。
0: 再来看到 AI 短剧，今年以来呢 AI 短剧迎来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也是随之跳水，每分钟报价从5000跌到了几百块钱，逼近成本线，但定制短剧业务依旧是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当这个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行业竞争正在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国内 AI 剧的这个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138%，海外市场表现也是非常亮眼，规模预计会突破40亿美元，占到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的近70%。
1: 再来关注到是最近非常火的，在很多饮品当中都会出现的羽衣甘蓝。9月5号呢，羽衣甘蓝因为农药残留检出可疑致癌农药等问题，引发了网友的担忧。据悉呢，羽衣甘蓝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至小亚细亚一带，在欧洲和北美有很长的食用历史，地位也类似于我们经常吃的青菜和白菜。说目前这个羽衣甘蓝呢是可以分为食用型和观赏型。那食用型的羽衣甘蓝呢也是一种优质的补充性的蔬菜，可以作为日常膳食搭配的一部分，但是呢不应该被过度的夸大功效，均衡饮食才是基础。
0: 提示各位，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抽奖马上开始啊！各位可以在手机下载即时新闻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抽奖啦。这首歌是来自许嵩《清明雨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的，叫做《烟雨平生》，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啊。飘安说，唐山现在已经开始下起来了，下的是毛毛雨，预报着石家庄是有一波这个中到大雨，提示大家这个今天晚上如果出门的话，明天上午上班的话，咱们还是带好雨具。
1: 是的。
0: 这个月月底呢，大家迎接中秋节，可能加点备点吃的呀喝的呀，饭桌上肯定少不了酒，尤其是中秋节咱们国人非常重视，这期间饭局啊聚餐啊走亲范围比较多，今天给各位安排点白酒，有句话说的是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另外一种叫其他白酒。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市场价不便宜，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是有其他酒品的，同样用的也是茅台引以为傲的这个传统的酿造技术，但是价位非常亲民，性价比非常高。今天这款给大家带来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啊。
1: 是的，这款酒呢是茅台集团出身，这个酒的品质和口味当然是非常经得起考究的，它有着很标志性的这个白瓷瓶，很沉稳大方，你不管是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显大气，而且打开瓶盖之后呢，它这个酒香是很浓郁又不呛鼻的，入口不辣口不刺激，细腻丝滑，喝完的空杯都是久久留香的那种。这款呢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52度，闻起来清香，入口浓香，回味起来是酱香。一箱四瓶装，外箱扫码价是1598，这个在某宝上的一箱呢是卖599，乐商城直接来帮您省掉400元，到手199元买到四瓶。
0: 是的，
1: 真正的是花小钱儿给您买大面子。买两箱呢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啦。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小青柑也正是时候啊。前两天我们推过一次，非常受欢迎，这个季节喝小青柑很舒服，真材实料，陈皮和熟普的经典搭配，每一颗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融合的，大餐之后备一颗，一颗可以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帮我们可以祛湿理气健脾养胃的，云南熟普也是可以很好的刮油解腻，您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都非常合适，商务送礼也是很好的选择啊。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刚才说到的就可以看到了，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块钱，并且送给您一个礼袋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记者从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石家庄轨道集团了解到，四号线一期工程进展顺利，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
3: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于9月5号启动，全部2000个参与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
2: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
3: 9月7号下午至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三场发布会对应的3款旗舰定价均指向万元以上。
2: 针对近期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等零食量贩店进行核查，好想来方面今天回应称，已关注到相关的报道并高度重视，公司将全力配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查工作。
3: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比赛昨天进行，王一博驾驶的85号赛车在末圈被撞退赛，赛事官方裁定对方车手因刹车失误负全责，王一博无任何责任。
2: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秀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可达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里、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视频直播，也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啊。
3: 其实此刻外面可能很多城市在下雨啊，看到微信后台飘安留言说呢，提醒大家一下，说唐山路北的雨由毛毛雨变成了小雨，说我现在时刻在关注天气的变化，有情况一定会及时告知大家。
2: 谢谢您，路北这边的朋友，大家注意一下啊。当然这两天呢，确实雨水比较频繁密集，尤其是降雨量也不小，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半天的时间，大家还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吧，有需要提示的路况也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都说技多不压身，多一门技能那就多一种可能，
3: 是
2: 工作技能让我们有更有可能去实现工作上升职加薪，生活技能可能可以让我们把这个生活打理得多姿多彩，还有一些特殊技能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没什么用。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要和大家进行一场比赛，叫做神奇而无用的技能大赛啊。所以说大家来聊一聊，
3: 你说完这个我立马就在脑海里搜索我到底有什么没什么用的技能。
2: 你先想一想，
3: 我先想了最快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技能。
2: 你等会儿说
3: 行，好嘞，
2: 我先说一下这个参赛条件。大家听节目的朋友一块脑海当中回想一下啊，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奇特但是没有什么技能没有什么用的技能，
3: 就是重点就是没用
2: 没用。这个参赛条件一定得足够的没用，但凡有一点用那都得参赛不了啊，必须得够没用。所以大家来想想，你有什么很奇特的只有你会的，你觉得 但是它确实没什么用的技能。
3: 嗯，
2: 我最开始看到这个的，我想了一下我自己的奇特的但无用的技能。
3: 嗯，
2: 就是我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黑五个色号。
3: 就是有这个色卡去验证过吗？
2: 这叫什么技能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黑到什么程度，你旁边的人肉眼可见你比刚才一个小时之前要黑了那种程度。
3: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选择在外面站这个小时。
2: 但有的工作没有办法嘛，你比如说有的工作你确实需要在户外跟大家来互动干嘛的。如果说今天太阳天很好，我即便在涂了防晒的情况下，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会肉眼可见的我黑了两个色号至少。
3: 嗯，那你在回室内待一个小时会白回五个色号吗？
2: 哎，不会。不，我试过就是
3: 太可惜了。如果你有这个技能可能会更有用一些。
2: 所以你有什么，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这种奇特但无用的技能，你有什么这样的技能？
3: 就是你说完你这个我觉得我的好普通啊。
2: 什么？你说来听听。
3: 就是动耳朵和挑眉毛
2: 啊。是动耳朵？你动一下我看看。
3: 那我得把耳机摘了。
2: 可以。
3: 哎，露出我这大耳垂。视频直播间的朋
2: 友，
3: 露出我这大耳垂。
2: 我看，哦，真的有动啊。你是怎么来操控耳朵动？
3: 你不会吗？
2: 我不会。
3: 来吧，我们那个就是后台所有会动耳朵的朋友都后台都扣一啊。
2: 你们发个视频。
3: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会动耳朵啊，这一点都不稀奇。
2: 待会儿关于动。
3: 但是真的没用。也能有用，就是你没有实在没有才艺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我有一个特异功能，会动耳朵，我还会挑眉毛。
2: 这个可以待会儿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进来可以看看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看大家。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这种奇特但无用的技能？
3: 是
2: 这位网友他说，就是举一些例子啊，他说我会记得很多数字。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很愿意随时将自己知道的数字分享给大家。比如一个朋友在闲聊的时候提到说自己呢有时间想去蒙古国看看，问我有没有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我随口说蒙古国面积大约是15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面积第18大的国家或地区。他一脸惊愕地看着我说，你以前专门研究过吗？我说不是的，我以前看过全球前20大国家的列表，顺手我就记下来了。
3: 哦，那就是天生对数字很敏感。
2: 对，
3: 这也是一种天赋。
2: 我觉得这也蛮有用的。
3: 嗯，
2: 可以装一波随时。
3: 配俏装嘛，那是确实人家有这个知识储备，好吧？
2: 对，知识储备。
3: 还有网友说了，说平时喜欢折纸，本来觉得挺没用的，然后但是呢，之前去海底捞折了4只千纸鹤，换了一份捞面。那这还是有用。
2: 那不行，那你这有用。
3: 那你不行，那你没有参赛资格。
2: 而且你这个有大用。网友说，我笑得很开心的时候会发出猪叫。那你这个属于真的很没用了。
3: 会啊，有用
2: 啊，
3: 就可以哄人开心啊。是这样子吗？那我也可以啊。
2: 你这个没有小猪是这么叫的
3: 啊。
2: 他们那种都得是，算我不会学。还有一人说《甄嬛传》，你随便说一个片段，我就能按顺序说出每一句台词。
3: 哦，
2: 这也算是一种很厉害的技能。
3: 是，那就是，那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看的真的是足够多了哈。
2: 对，有没有哪部剧《甄嬛传》你是属于
3: 就说出上句能接出下句？那我没有，我不是《甄嬛传》实际学者，但是我突然想起我们的同事姐姐欣欣
2: 啊，对
3: 啊，欣姐
2: 思达也是，就是你基本上跟他说哪句《甄嬛传》的词儿，他就能给你复述下来，
3: 就是已经烂熟于心了这些台词，是吧？嗯，
2: 你，他说我会用脚打响指。说我很小就会了，小时候关于泡脚洗脚的印象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特别爱给我洗脚，主要是小拇指发力碰到前一个脚趾，速度够快，力气够大，就会发出那个响的声音，有水的情况下声音会非常大，但是我只会右脚，左脚我不会。哇塞，
3: 你知道我都觉得用手能响指的人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用手打不响，怎么还能用脚呢？我有点不太相信啊，这个必须得有视频证据才行。
2: 你不会用手打响指吗？
3: 不会，就不响。
2: 这个你不会？
3: 就不够响。
2: 这
3: 厉害，
2: 我两个手都会。
3: 这确实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2: 这个没用吗？
3: 啊，也可以啊，打节奏呗，就是啊，来点快板。
2: 对啊。还有十阿。他说我的好评会让店家倒闭。 说每个我感觉好吃的路边小店，我去吃过之后跟别人推荐，三个月之内它必倒闭。我的天啊，你我就求你千万别跟别人推荐我们节目。大家来说说吧，待会儿等等大家的回复啊，想看看你们都有哪些很特别但是足够无用的技能。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啊。

0: 小拇指的第一个关节，你指的是
1: 往前吗？
0: 对呀、
1: 啊，
0: 往前还是往后？
1: 哎，其实前的话，它九十度也差不多能，也不太行。
0: 前不行，
1: 但是如果能往后弯九十度，
0: 哦、啊，前也不太行。
1: 对，也不太行。
0: 前其实也很难。
1: 但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往后弯。他说，
0: 但是
1: 他整个手掌也可以弯九十度。
0: 哎，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技能，我的大拇指可以向后弯九十度。
1: 哦，那他应该也是小拇指第一个关节可以向后弯九十度的意思，我感觉。
0: 对，
1: 你们俩可以组一个组合啊！
0: 我的大拇指和他的小拇指
1: 可以组一个组合了，
0: 叫什么？
1: 手指后弯组合。
0: 给视频直播间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成的聊天室视频直播间朋友看一下，你看我的大拇指是不是可以弯九十度？
1: 嗯，
0: 组成一个 C， 厉害吧？
1: 厉害。
0: 牛，
1: 确实，这个应该比会动耳朵的人要少一些啊。因为我刚说了，我说会动耳朵，咱们后台扣一，我看后台好多一。啊、
0: 但是我刚才开了，
1: 但是子琛竟然不会。
0: 开了试图教我动耳朵，我说你是怎么带动？他说你就感知耳朵的肌肉发力。我说我感
1: 就跟你去健身一样，说哎，你感受一下你这个臀部发力啊，你就感受一下，你感受你的这个二头发力，你现在就感受你的耳朵。
0: 但是我感觉不到我有耳朵。我感受不到，除非有人拧我耳朵，我都会感受到它。
1: 嗯，这我给拧两下。
0: 不是，不用。
1: 还有什么奇特的功能？
0: 小影他说我的技能是我一吃到过敏的东西身上就过敏。那你不废话吗？那我吃到过敏的东西我身上我也过敏。
1: 还有简单点说，简单点他说我可以吐泡泡。
0: 啊，吐泡泡这个我见过小朋友会。你就别试了吧，咱们明天早上还有人要用这个话筒的。
1: 行，好的，
0: 照顾一下明天早上用这个话筒的麦老师。
1: 还有白雅梦，他说了，他说我的舌头能卷成花。哎，这个我有见过，我有见过，就是对大家那个图片，
0: 对，
1: 也很厉害啊。这个应该是挺少人。
0: 行走在路上，这位朋友说，我喜欢的人一个月之内都能找到对象，当然了，对象不是我。我天，他这个好心酸啊，听起来。
1: 你这个功能可以没有哈？
0: 对呀、啊。Perubi 他说我会学猫叫，把路过的每一只猫都骗得东张西望。哦，这个也挺厉害的，就学、哦、学某一种动物的叫的声音很像。
1: 嗯，
0: 跟刚才那位学笑起来声音像猪叫的一位朋友可以组个组。
1: 还有金妮他说了，有舌头可以舔到鼻子的吗？你看，我就说，有的这个技能，你念完之后，一定有人会去尝试自己能不能做到。比如说我旁边的子琛老师，啊，但是明显他做
0: 不
1: 到。
0: 我不行，做不到。
1: 嗯，
0: 油帽饼他说我有一个技能，进去某家店，一眼就能相中最贵的那一件商品。
1: 哇、哦，眼光毒辣！
0: 你最好你还能把它带回家。
1: 嗯，啊，就除了这个，这其他都给我包起来，是吧？还有
0: 明之山说，年轻的时候我学过花式调酒、我现在转酒瓶子，饮料只要是满的抛起来，不管是360度还是720度，我都能用手背接住、让瓶子立在我的手背上。哇，这个好厉害啊。
1: 哦，
0: 这个我觉得挺有用的，这个可以跟别人打赌用。
1: 赌什么呢？
0: 就赌这个东西咱俩谁能让它立在手背上，谁就给谁100块钱。
1: 还有，哎，这位朋友就是空白格的名字啊，他说打哈欠不张嘴算不算？你看子琛老师实践一下啊。
0: 这个怎么
1: 可能不太行？
0: 不张嘴啊，
1: 可能不太行。
0: 这个也算一个技能、我觉得也算一个技能啊。哎，我又想到我一个技能、就是我如果说正常吃饭，吃一个星期，我可以胖5到6斤，我觉得这个也算一个技能。我就发现我不知道
1: 这算技能吗？
0: 这算新陈代谢第一，这是。但我真的就是我发现，如果说我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身材，我必须得挨饿。
1: 嗯，
0: 如果说我想正常吃饭，我就属于增肥。
1: 那我有一个技能，就是我每天正常吃饭，我也不会变胖。
0: 你这属于气人，你这属于。还有童燕说，我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做梦。然后操控梦境，还可以像游戏里一样完善我的梦境地图。哇塞、
1: 哎，我觉得最牛的就会不会有朋友就是醒了之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来躺，咱们一会儿睡着了接着做梦，然后就真的可以继续做梦、
0: 哎、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
1: 嗯，
0: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梦续上，就也算个技能，也算个技能。 Astra 他说我能闻出来炒的菜咸不咸。

0: 这挺厉害。那我能尝出来。
1: 你那尝不出来，你那才属于是技能。
0: 还有这个一片繁星，他说一个 U 盘插两次，我肯定能插进电脑里。
1: 你不？
0: 你那两次不行，就再多试几次嘛。
1: 我都懒得说你，我都。
0: 嗯。
1: 还有生活乐在其中，说我可以在家宅三个月不出门，
2: 您肯定试过是吧？
0: 嗯。
1: 香酥肉松饭团，他说我能感觉到蚊子咬我，在耐心等他喝一会儿上头的时候再拍死，确实提高了拍死的成功率。这属于谋事以身入局，这是。呆来说说吧，看了大家这些技能，我觉得你们都是能人，都是。你有什么很特别，但是确实没什么用的技能？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偏偏爱上洋葱。想不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到月底，又到中秋节了啊！今天中秋和国庆假期挨得也比较近，所以时间也比较多，走亲访友的，大家备点礼物，包括这个一起聚餐啊，备点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茅台集团旗下的啊，绝对是引以为傲的茅台的这个传统的酿造技术，价位更亲民的这款酒叫做茅台厚礼百福酒。茅台集团出身，酒的品质口味经得起考究，标志性的白瓷瓶，沉稳大方，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非常大气。打开酒瓶，酒香浓郁不呛鼻，一闻就是陈年老酒，入口不辣，不刺激，轻丝滑细腻的那种口感。喝完的空杯也是久久留香，52度，闻之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一箱是4瓶，外箱扫码价是1598，淘宝一箱是卖599，乐商城帮您省掉400，到手只要199。四瓶，所以说是非常性价比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5: 是的，那个好酒有了，咱喝也安排点这个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其实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也是正是时候，前两天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而且卖的也很不错。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其实是特别舒服的。这款茶呢也是真材实料，陈皮熟普的一个经典搭配，而且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一个宫廷普洱的融合。清纯的果香再加上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有非常独特的花香味儿，还有沉香味儿。入口是甘醇香甜的，包括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一颗能喝上一整天的时间。
4: 是的
5: 啊，非常的健脾，然后呢调理湿气去养胃。云南熟普瓜油解腻，不管是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商务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一罐是500克装，到手只要99块钱，给大家也配送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4: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你有什么这种很特别但是觉得没什么用的一些技能。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0: Let's go! Let's go! Oh,
1: yeah. 说到猜歌了，如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后台每一次猜歌都能猜中，同时唱得很好听或者唱得很有特点的，我觉得也都算是一项很厉害的技能。你比如说小薇，每一次我调都起得特别高。
2: 而且他每次唱就是都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2: 就是，都会让人觉得能感受到快乐的那种氛围，
1: 这何尝不是一种特技呢。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要和你玩的游戏依然是我是大侦探。
2: 怎么来当侦探呢？接下来要唱一首歌啊，会有两句歌词不属于我唱的这首歌，
1: 对，
2: 它是属于另外一首歌的。那这两句歌词在它应该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需要大家来把它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凯莉老师准备一下你的歌词啊。
2: Yes，
1: 有两句
2: 准备好了，
1: 有两句歌词不是属于这首歌的，属于另外一首歌。大家来告诉我们，就是乱入进来的这两句歌词它原本应该是什么调唱。
2: 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两句啊它不是完全一致的原歌词。
1: 对，
2: 但是你一听你就知道它非常有标志性。
1: 对，我们来听一下，找一下。

0: 你本可以很体面的唱出来那两句的，为什么非要学人家呢？
1: 就更有代入感一点嘛。
0: 所以比较好找，而且一上
1: 窗外的马却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很有夏天的感觉，这样是不是不来快了？
0: 好好好，算你弥补回来。我们听一下高董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2: 窗外的马车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哎，
1: 不错不错不错，真不错。
0: 谁让你评价呢？我们听一下非常阿顾发过来的语音。对的，听一下王福威。
2: 窗外的马车在电线杆上破碎。
0: 还有风筝线。
2: 窗外的马车在电线杆上破碎。
1: 好听。
2: 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好听哎，还有 IX。

0: 好听，还有王佳琪。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哭了不停。
0: 嘿，您跟我们说相声了。
2: 哎呦喂。

0: 还有小薇，我猜小薇的调应该是窗外的马车，
1: 还能再高吗？
0: 听一下，
2: 窗外，
0: 哎，比我的低。
2: 在电线杆上作祟，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嗯，不错。还有海比蓝天，听一下啊。
2: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作祟。
0: 对的，对不起，人家叫海比天蓝。人家大伟，听一下。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作祟。
0: 哎呦，大家唱的都不错啊，华少。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作祟。你说这已经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厉害。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16: 18:4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6: 今天聊到了你有什么那种很特别的，但是确实没什么用的一些技能吗？嗯。你看大家有说是有能做完一个梦再睡续上自己梦的。嗯。有说自己这个大拙指能背向弯折90度的。嗯。还有说有人可以用嘴巴快速呼吸的，不是这个也算技能吗？用嘴巴快速呼吸，很难吗？
17: 挺有节目效果的，当时。
16: 他该不会是在套路我吧？还有 Diamond， 他说电线有没有电，我一摸就能摸出来。
17: 嗯，这可不行，乱摸啊。
16: 朋友，不建议你摸。这个我觉得不算技能啊，不算技能，不算技能。还有朋友给我们直接发视频图片过来的，反正大家都感觉奇能异事还是挺多的啊，奇人异事挺多的。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叫做特别但无用技能大赛。嗯，就你这个技能得足够无用。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位朋友说自己叠纸鹤特别快，靠这个叠纸鹤在海底捞换了好几份捞面的，你这个太有用了，这个。

0: 各位留言，我们来刷新一组热力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关于中秋和国庆假期的。
1: 是的，根据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三天不调休，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替代。9月26到27号和10月4到7号是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支付工资报酬。
0: 再来关注付费的飞机餐，这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发现了吗？除了以往的这个免费飞机餐之外，付费定制飞机餐正在成为新选择，有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冒菜等等等等，是陆续飞上云端，打破了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是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的赛道，从十几块钱的平价轻食，40-50块钱的加长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了千机一位。有旅客表示说，推出个性化的服务呢，是给有需要的人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有常旅客说有时候吃饭没点，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于我们来讲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厄尔尼诺即将达到超强级别。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海温偏暖幅度大，即将达到超强级别。那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持续到2027年的夏季，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那在前几天呢，国家气候中心的工程师也表示说呢，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叠加了一层增暖效应，使得高温热浪发生的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向于不均匀，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也到中秋假期了，还有国庆假期，两个也是挨得比较近的，很多朋友非常期待，尤其在这个期间呢，家里走亲访友的，出门可能带点礼物什么的，不知道选什么合适，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来选一选看一看。这是我们给您推出的茅台厚礼百福酒，是茅台系列的，但是性价比非常高，价格很亲民，用的是茅台引以为傲的传统酿造技术，茅台厚礼百福酒，口味一定是经得起考究，白瓷瓶标志性的沉稳大气，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这个瓶盖，酒香浓郁不呛鼻，陈年老酒是52度的，闻之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一箱4瓶，外箱扫码价是1598，淘宝一箱是599，我们乐商城帮您是省掉400，到手是四瓶一共199块钱，绝对性价比拉满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5: 是的，好酒有了，咱们再安排点好茶，也是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呢也是喝小青柑的好时候，这个非常的舒服哈。这款茶呢也是真材实料，陈皮和熟普的一个经典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新味柑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的融合，清纯的果香再加上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入口是甘醇香甜的，非常的健脾养胃，而且呢刮油解腻，不管说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一罐500克装，到手只要99元，给大家送礼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4: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陪伴您，拜拜，
5: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

0: 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
0: 哇，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横岗高铁近日进入到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

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

0: 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新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

配一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

香与环，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

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

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

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玉宇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

喊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及。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

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

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至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成。

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

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

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上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随时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专区来给我们答题互动留言。拨打电话96104呢，各位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看看天气吧，昨天晚上多少人已经躺下了，又起来关窗户哈。这个狂风大作，突然就开始刮风下雨。那今天白天啊，其实早上大家出门会发现，首先是还在下着，像省会石家庄在下着不算小的雨啊，就是你开车雨刮器也得一直开着，得打伞，而且呢。明显显凉啊、哦！我觉得我没穿件外套，简直是太不知冷知热了。
0: 这个雨滴打在皮肤上，你会感觉跟夏天那会儿是不一样的、啊，它已经是冷雨了，气温确实也在走低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要吸取新华的教训，出门之前一定要加一件外套，下车之前要加件外套。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都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的像石家庄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雨出现。

0: 其他地区今天为多云状态。
1: 下雨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依然在继续啊！今天的有奖打卡给大家送出的，照样是二选一，就是我们有一个奖品是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还有一个呢就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如果您接到了主播的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刚才说的这两样东西您可以二选一。
0: 是的，
1: 怎么能够这么幸运能够中奖？怎么能参与抽奖啊？每天来答题就可以了。最近开学季，我们的题目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就是每天会猜两张图片，请您猜猜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一张图片呢是80后90后小时候啊吃的或者用的一个东西，然后另一张图片啊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20后他们吃的或者用的东西。哎，你会发现这东西啊它其实是一类东西，所以它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长得它吃起来它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0: 是的，每天呢我们将会推出同一系列的一个东西啊，这东西可能吃起来都是吃的或者说都是用的，都是文具类的，但是它们的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嗯，
0: 一种呢是比较复古的，一种呢是比较流行的时尚的时髦的，现在小朋友们喜欢的。所以我们请家长和小朋友都来猜一猜这两样东西你们是否都知道或者都记得都能认得出来他们是什么东西，然后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留言，留下你们的答案，留下你们的想法，留下你们的故事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直接留言赢奖品了。那么我们的奖品呢会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这个月我们有一个新的奖品，就是开学季嘛，我们可以送大家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也是可以的。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就可以了。
1: 我看6点多就有朋友可能刚一睁眼就开始答题了啊。今天这两样东西我觉得难度不大，尤其第一个这属于就是我觉得属于爷青回系列啊，就是看看您小时候一定吃过有没有记得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买的那个场景。然后第二张图啊我觉得稍有点难度，这是一款网红零食，不知道您有没有体验过或者说是不是孩子吃过哈，这两年风挺大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政策全部延续到年底。
1: 近日国家卫健委还有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
0: 近日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推动养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提质升级。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继2009年大修之后保险法迎来又一次全面修订。
0: 再来看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了明年年底。那按照政策规定，在政策有效期内，如果卖掉自己的自有住房，并且在卖房之后一年之内在同一座城市重新购置新房或者二手房，就可以申请退还卖房环节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呢将会在9月11号的24时进行。那么根据目前预测的涨幅，汽柴油价格或继续上涨，每升0.13元到0.16元。
0: 9月7号下午到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三场发布会对应的三款旗舰定价均指向10000元以上。
1: 国内多家全服务航司近两年呢密集开始推出付费定制的飞机餐，从十几块钱的轻食到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都可以提前预定。而免费的飞机餐是否会变相缩水，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中航协已经表态了，付费餐呢，这属于是按需购买的增值服务，目前航空公司并未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
0: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的药品质量通告显示，甄氏明、青山利康多个批次的眼药水被查不达标。
1: 针对近期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等临时量饭店进行核查，好想来方面昨天回应称，已经关注到了相关报道，并且高度重视，公司将会全力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核查工作。
0: 汽车方面，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

0: 了一批汽车召回备案计划，特斯拉、小米、小鹏等9家车企同步公告，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这一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超427万辆。
1: 另外呢，特斯拉中国近日宣布，9月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走现车，也就是这个月买车的话 ，Model 3全系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金激励10000元。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6号，欧佩克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日本电机巨头尼德科深陷质量造假与会计违规双重危机。最新报告显示，其下属的12个事业部以及其子公司共发生了844起违规，95%涉及擅自变更工序、材料和设计。而且呢，还涉及篡改检测数据，以次充好。
0: 再来关注露露乐盟创办人、加拿大亿万富豪吉普威尔逊正式宣布和结婚超过20年的妻子分道扬镳。由于两人据报没有签署婚前协议，那这个吉普威尔逊约409亿元的个人财富以及他持有价值近67亿元的股份将如何处置，成为了市场关注焦点。
1: 体育消息，关注一下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0: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比赛日前进行，王一博驾驶的85号赛车在末圈被撞退赛，赛事官方裁定对方车手因为刹车失误负全责，王一博没有任何责任。
1: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文娱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会在安徽省的淮南市举办。
0: 再来看今年的中秋假期啊，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不调休。那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这4天是法定节假日。按照这个预售规则啊，我们来看看9月11号，12306的话就可以去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4: 太应景了啊，这个水滴声还得再大点，要是今天这雨的话。
15: 屋檐上的雨滴答滴答，很多朋友都说了，我这儿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现在还下呢。
14: 是的，
15: 天儿挺冷的，这场雨还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呢。
14: 嗯，没错，尤其我们进入到了这白露节气之后啊，大家觉得明显显凉了，早上出门加件外套。今天早上跟大家，我们早安奶茶也猜到了关于零食啊，两代人不同的零食吧。然后我们微信上很多朋友在留言，我看手机尾号0358在我们留言板上说，一边答题一边说，我想要山姆早餐卡。是这样，它不是一张早餐卡，它是我们直接给您买够一个月的山姆早餐给您寄过去。
15: 是的，
14: 您可以跟家人一起吃一个月的时间。
15: 而且我们买的这山姆早餐啊，它像餐包一样，它是山姆的爆款的这个早餐系列，
14: 嗯，
15: 都特别好吃。
14: 是的，
15: 而你说到这个爆款的东西啊，你这每一个东西啊，它都有一个时行期，是吧？就是挺时髦的流行期。我们今天给大家早安奶茶猜的这两样东西啊，它是零食。
14: 嗯，
15: 第一样零食呢是80-90后。就是杏华刚刚说到的这个回忆沙啊，属于是爷青回。这个东西80-90后小时候都吃过，而且那会儿都是什么呢？自己家里带着原材料，
14: 对，
15: 让人师傅啊去做去
14: 啊。
15: 而这个东西呢，每一家肯定都觉得做出来这口味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这形状咱太熟悉了。
14: 而且现在有的时候你在路边啊、街角啊，你也能看到啊。
15: 对。
14: 然后手机尾号5761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太有年代感了，这不我小时候吃的吗？说用玉米面做的，说那个时候啊得用柴。” 油机的一个机器把它打出来。
15: 嗯，
14: 说当时我记得是一个拖拉机出摊做这个东西然后卖，说它的旁边呢会有一个神仙搭档，就是酸枣面酱，说两种神仙组合搭配吃，小时候放学啊我跟我同学们就人手一份儿、哦、还有这么吃的，
15: 你看人是蘸酱吃的
14: 是。
15: 还有朋友说也是跟声音有关，9096说了，第一个我知道这东西，我记得从小时候啊路边每每走过、只要听到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声音，
14: 嗯，
15: 我觉得它是形容机器的声音、就是这个柴油机的声音，说那就是这个冷东西要做出来了、
14: 对、
15: 非常之怀念、
14: 这个东西啊，有的朋友一说什么玉米做的呀，什么这个零食，然后它口感是脆脆的，有朋友说是不是爆米花啊，还不是，做爆米花的话那个声音是砰，就是挺吓人的声音，
15: 一下子
14: 一下子，
15: 这个东西它得持续的做、
14: 对，
15: 而且这东西你会不会就小时候小孩特别废，边吃、吃这个东西能吃好久、为什么它有乐趣在里面、
14: 对，
15: 你可以拿着它放在嘴巴里面吹气儿，
14: 是 透到舌头上
15: 是的啊，
14: 因为它你刚拿到手的时候、我觉得它将近有一人高，就小孩的那种一人高、就跟你差不多高，你就会吃吃吃，慢慢把它、从长长的一根然后都吃没了啊。它其实是本质上还是一种膨化食品吧，
15: 对、
14: 是一种膨化食品，
15: 是、
14: 小的时候吃起来我觉得有一个什么感受啊，
15: 嗯，
14: 挺干的，
15: 那是，
14: 就是得就水就特别容易噎得慌，你现在想想小时候零食，那个零食很纯粹啊，它就这用这一样东西做的，所以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别的添加剂，所以它口感啊太纯粹了，像粮食一样
15: 吃完之后挺饱的啊。这是第一个零食。第二个零食呢就是稍微时髦一些了，
14: 哎，
15: 好多朋友看完之后呢不假思索说这东西，我刚看很多朋友都说、这不是那个就是叫什么福团或者叫什么雪妹、
14: 什么大福
15: 大福、雪媚娘，
14: 还有人说叫脏脏包，
15: 对，
14: 哎，大家说的倒是前些年的流行的网红零食啊，虽然说一个都不对，但是也都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属于今年吧，或者说这两年开始火起来的啊、一种零食，它的名字呢里面是有一个地名，哦，这个地方富的流油
15: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14: 哎，您可以猜一猜、
15: 对，它里面夹的那个东西那个形态呢、是可以流动的、
14: 哎、
15: 这个东西啊可能很多朋友之前那口感还真没吃过、
14: 对，挺特别的、您可以看一看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那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在上班路上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5: 请接收。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石家庄367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53.6亿，投资完成率达96.1%。
14: 日前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邯郸举行，助力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迈向国际市场。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石家庄市推荐的两个项目在评选当中斩获佳绩，获得发明专利银奖一项、优秀奖一项。
14: 九月份是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石家庄日前启动了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的活动。
15: 随着主汛期平稳结束，石家庄明星河已经逐步开始恢复河道景观。
14: 再来看横岗高铁近日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之后呢将会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以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15: 来看几个比赛啊，眼下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进行，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
14: 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日前在保定易县开赛，近600名铁人三项运动员参赛。
15: 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上周末结束了第22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队呢客场凭借中场前的进球1-0力克积分榜第3位的广西，队收获了联赛的5连胜。
14: 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消息啊，说久坐的人一定要多勾脚尖儿。现在很多朋友在工位可能一坐就是一天，说为什么要勾？

0: 那补气血呢，首选的就是阿胶啊。今天要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这是一个新的系列，专门适配咱们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来去补充气血，而且里面含有西洋参，和普通阿胶最大区别就是气血双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半斤装今天原价269，中秋特惠只需219，我们是新品首发的价格，219就可以买到了。下单的话还随单加赠您黑芝麻阿胶膏两盒，买一发三，这可是，而且还给您打了一个八折。
1: 冬至子时的这个阿胶啊，用的都是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的，食材地道可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阿胶养血，西洋参的补气哈，让气血真正的循环起来。口感吃起来，我觉得就是软糯清香的，这是现代人的健康零食。而西洋参它有淡淡的回甘，又是低糖配方，所以说熬夜乏力的上班族啊，手脚冰凉的女性啊，或者是体虚容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哈，在这个季节温和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而且包装盒升级了，是那种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就中秋你拎着它走亲访友太好看了。一盒呢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219，下单再送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礼盒，相当于200多块钱，您到手三个阿胶礼盒啊！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包运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轻松养出好气血，
0: 内调到位，外养要跟上。在坏境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再给您推荐一款林清轩的淡斑抗皱双舱面膜，也叫油绷带，这也是一个护肤的一个好东西啊，真正做到的是水油同补。因为现在天气也逐渐干燥了嘛，它是精华油和精华液分开存放，用之前呢把油舱挤入到精华舱，就可以一边修护换季脆弱皮肤，一边去淡化干纹细纹了。而且它这个膜布啊还是上下分体设计，比一整片更贴合您的脸，让您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这种高阶的以油养肤的护理了。今天的林清轩这一款啊，79块钱一盒，是6片，你想吧，与其囤一大堆便宜的面膜，还是解决不了垮脸干纹，不如把预算花在敷一次就有一次效果的林清轩的这款双舱面膜上。那么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特惠，然后呢那些平时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通通半价5折能够让您拿下。有墨镜，有饰品，有鞋服，有香奈儿，有 Gucci， 有迪奥，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二字，快去选选看。

0: 藏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是70后、80后、90后啊，他们小时候的零食啊，咱们小时候的零食，还有就是现在小朋友的零食，猜的是两代人不同的零食。
7: 我想说啊，就是现在小朋友的零食现在吃起来好像比咱小时候口味要更好。
6: 哎呀，咱小时候口味，我觉得口感就是刚才有朋友说的那东西粘嘴，吃进去之后
7: 对糊嘴
6: 黏糊
8: 粘牙，
6: 嗯，
8: 因为它是什么，它是玉米做的
6: 啊，对，它没有放任何其他的东西，倒也是无添加啊，但是所以它的口感呢太纯粹了。我觉得今天第一张图其实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来看看麦芒这朋友说了，哎呦，我记得小时候啊，做这个东西就是说用玉米啊，什么大米啊什么的都能弄。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个细节，说就是拖拉机式的响声，说每次你听到那个拖拉机式的响声，
7: 对，
6: 你就知道干这个的师傅来了，大家就拿着粮食去排队了，说满满的回忆。还有手机尾号7447这朋友也说我们这儿也是用那个拖拉机给崩出来的，
7: 各地都是拖拉机。
6: 嗯，
7: 夏夏也说了啊，说第一个是拖拉机加工出来的
6: 拖拉机零食，
7: 零食，因为它需要那个柴油机叮去转嘛。说小时候在路边经常看到，那个时候挺稀罕这种机器的，是小孩喜欢围着这个
6: 看
7: 去，你当时看这个你就目不准，你就看半天。
6: 对，就像你看手机尾号9209这朋友说的，说我小时候啊，每次看这个我就很好奇，这些玉米粒儿是怎么从一个口进去，另一个口出来。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7: 然后
6: 这就觉得很神奇，
7: 闻着汽油柴油味儿，小孩特别喜欢啊。说现在好像真的是没有怎么见过了。说我们现在

0: 现在过集和庙会偶尔还能看到这种东西做成成品来直接卖给你，而像以前那种现场制作的那个过程现在很少
1: 看到了。我前段时间碰上过，就是在街角啊什么的有，它就不是拖拉机了啊，开不过来，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单排那种小货车，然后它也是把那个后斗弄开，它就带这个，或者人有个面包车啊，打开后斗里边就有这个机器。现在这机器变得更加的简易了啊，就比较便携了，然后现在卖的呢，你看起来好像跟原来也不一样，首先它没有原来那个形状那么长，不太好带，现在给你切成一短节一短节的。而且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记得有黄的，就是玉米的，也有那种发黑的，就是放黑芝麻的，还有就是发点紫的，说放了紫米的，就跟摊煎饼似的，就各种材料
0: 他知道这八零九零后现在都是到了养生的年纪了啊，也开始给你吃这个健康的东西了。
1: 哎，对。
0: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今天有朋友猜到了啊，人还真吃过的，也答对的，挺洋气的。说在一些甜品店见过啊，还有朋友说我只见过，但是呢还没有品尝过它的这个味道。也有朋友说这不雪媚娘吗？或者说
1: 前些年雪媚娘挺火的，但它不是啊，你看颜色也不是。
0: 还有说这是抹茶蛋糕吗？你看它里边那芯儿啊，
1: 绿的，
0: 它是绿的，是像抹茶一样，但这个东西它不叫抹茶蛋糕，它处于是蛋糕和甜品当中的一种东西。
1: 而且它那个绿绿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放了开心果啊，开心果酱，所以它会有绿绿的口感。
0: 是的，
1: 但是也会有抹茶的。我这个东西我品尝是谁给我的？是麦老师给我的。当时麦老师给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叫这个名字。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就瞎吃。我说这东西最近好像挺流行的。
1: 哎，然后后来呢，就是在网上经常刷到才知道啊，这东西挺火的。然后你看，我们看这个好多朋友在留言啊，羽绒宝宝也说哟，第二个这东西我知道，在网上火过一阵儿，我一直挺好奇它是什么味道的，说一直没有尝试。还有手机尾号1937这朋友答对了啊，然后4916这朋友说了，说第二个我知道，说第一个我也知道，我要告诉你们，第一个现在在哪儿能吃到？
0: 哪儿？
1: 唐山河头老街，用赚的银票可以换这个东西吃，让你找回小时候的回忆。
0: 原来如此。
1: 哎，景区现在也有这个啊。哎，所以说我们今天猜的这两种两个年代的零食分别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去看图答题赢奖品。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班路途上，在上学途中跟孩子一起来去猜题。那么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啊，相信会陪伴大家在每次出发的路上。那么接下来也共同来回听一下吧，在昨天我们拨通了这位幸运听众的来电，我们来听听采访内容。
2: 真的吗？谢谢。
3: Hello， 你好。
2: 收到你的电话，我太惊喜了。
3: 我看您半天没接，我还说要打扰你吗？
2: 因为每周一我们都要开会，我已经散会了。谢谢。
3: 心情怎么样？
2: 哎，我太激动了。我没想到我能中奖，听广播得有10年了吧，就是参与的话，就是因为开车的时候吧，就是在运文拿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跟我儿子去小饭桌中间间隔的这段时间，我就会留个言。我上班特别早，所以他要去托管，所以他很少参与，但是他每次都问我，妈妈你中奖了吗？妈妈你中奖了吗？
3: 很期待中不中奖，很看重结果。
2: 对，他每次都很关心我，说哪天早起我参与了，那个他就会说，那妈妈你什么时候中奖？我说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奖。
3: 孩子早上就要去托管吗？
2: 对，因为我上班特别早，他去托管吃饭，吃完早餐，然后托管的老师会把他送到学校。
3: 希望有更多时间和机会，能够多一共同吃早饭的经历。
2: 好的，谢谢。
3: 您是唐山的，您贵姓啊？
2: 啊，我姓李。
3: 对，您要什么？是要山姆那个早餐的那个餐包，还是？
2: 我想要黄金小马。
3: 为啥？
2: 哎呀，可能我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吧。
3: 你说怎么沉重了？咋了？
2: 这个黄金小马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就是本来去年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年前，我和我爱人的约定就是过年的时候他送我一个黄金小马，然后我会送他一台手机，但是他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心梗就突然间离世了，就可能我这个话题的话会比较沉重是吧？所以说这个黄金小马当时是他答应送给我的，就是我收到您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很难表达我现在激动的心情。就是说，可能通过这个方式吧，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兑现我们之间的承诺。 就是但是这个程度可能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就是我给他买手机来说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他送给我黄金小马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但是我今天收到您的电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帮我兑现了承诺。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您，但是我相信您也现在经过了很漫长且很艰难的时段能够走出来，对我来说也比较突然。
2: 对，这就是我收到你那个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哟，好激动啊！
3: 生活总要向前，我相信，你看一接电话，我听到了您是一个乐观的人，
2: 对，
3: 所以我相信生活会继续，希望您能够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您这一份陪伴。
2: 那谢谢，我知道咱们所有人都会往前走，我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办越好。

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

0: 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上班路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刚刚听到了早安奶茶的这个采访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很触动。灵儿也说，说每天上班啊都是开开心心听着节目出发，说今天啊刚刚听了那位中奖的女士的故事，感触特别的深，说早晨听广播听哭了。也有朋友在留言，听说他说，哎呀，这个故事很伤感，说真的很共情他哈，希望他好好保重。还有美兔子说眼泪汪汪，不知道是下雨让我看不清，还是泪水。
4: 我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当中就有昨天拨通电话的来自唐山路北区的李女士啊，如果您能听到的话，也可以听到大家听到您故事之后的反馈，大家都在给你加油和鼓励啊，所以就像大不丁说的一样，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位妈妈，愿你和你的宝贝儿还有其他家人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也感谢音乐广播温暖的陪伴。
3: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的一个意义啊，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环节也好，跟大家去联系，可能这份小礼物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就是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个小惊喜，是个锦上添花，但是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是生活遇到变故的时候一份温柔的抚慰，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大家我们能够跟您有这样的温柔的连接，然后共同来分享故事，共同来鼓足勇气继续去面对生活，去努力前行。
4: 我们继续快乐出发，我们来陪大家关注到的是和汽车有关的消息。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我们来刷新两条和汽车有关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华为要和玛莎拉蒂合作了，因为玛莎拉蒂作为著名的一个国际的这么一个奢侈的豪华汽车品牌，正在与华为和江淮深度合作洽谈，计划引入华为的鸿蒙智行平台来造车，首款量产车最快明年年底推出，而且大概率会采用国内挂尊界的商标，海外还挂它那个三叉戟的标志，双品牌的一个策略。
3: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两家怎么合作。华为呢，主要是主导产品定义和车载技术，江淮汽车承担工程的研发和整车的制造，玛莎拉蒂呢负责的是意式的造型设计、底盘调教，并且开放全球的销售网络，也就是基于同一平台开发车型。中国市场以尊界品牌销售，海外市场呢悬挂刚才说到的这个玛莎拉蒂的车标。哎，这是华为和玛莎拉蒂的合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什么呀？就是关于卖汽车啊，现在都不一定有卖电池挣钱，这不是段子。近期 A 股港股上市的15家主流车企啊，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营业收入上涨的车企有9家，但是规模净利润下滑或者持续亏损的车企有11家。换句话说，主流车企普遍出现了增收但是没有增利的情况。
4: 他们都要低于宁德时代这一家电池厂商同期的净利润，而且宁德时代的规模净利润是15家主流车企它的规模净利润的总值的2倍。业内分析认为呢，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利润正在向上游电池环节集中，整车企业要面对的

0: 是市场内卷，价格促销，而电池企业手握核心技术，收获非常的丰厚。这组反差巨大的财报也折射出了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
1: 来听到潘玮柏来电。

0: 好了，各位，早上的7:51啊，上班路上今天下着雨，尤其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真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啊，能够感觉到入秋有点凉了。所以这个季节呢，要开始秋冬进补，准备来年打虎，都是武松啊。这马上中秋节了，一方面这个自己补，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是吧？给人也带上。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我觉得这个跟以前不一样，就是阿胶里面还放了西洋参。
1: 对，
0: 为什么呀？因为秋冬季节比较燥，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说我吃阿胶会不会上火，而西洋参这个东西呢，哎，它是性凉清火的，所以两种东西搭配在一起一中和，哎，你吃完之后就是气血双补，就不容易上火了。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269，今天啊这个我们首发特惠只要219，而且还送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8折。
1: 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特别精选的是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口感呢吃起来也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那种回甘啊，低糖配方，不管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是说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

0: 每天吃上两块，温和滋补。新升级，它这个礼盒特别漂亮啊，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特别高端，很精致。自用养生，中秋走亲访友，你送它都有面儿。一盒是50块阿胶糕，刚好够您吃一个月的。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格。今天啊，我们这一个礼盒只要219块钱，而且呢，拍一发三，下单再赠您2盒200克的黑胶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拍一到手3盒，支持免费试吃啊，不满意全额退款包运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另外呢，内调到位，外阳也要跟上啊。夏秋换季，皮肤屏障，缺油又缺水，今天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来自于林清轩的一个淡斑抗皱的叫双舱面膜，也叫做油绷带，帮您做到的是水油同步。
1: 哎，怎么双舱啊？就是精华油跟精华液分开的啊，用之前把那油舱挤到精华舱，你就可以一边修护脆弱的换季肌肤，一边淡化干纹细纹啊，两个事儿都不耽误。膜布呢是上下分体设计的，比一整片的更贴合，在家就能够做高阶以油养肤的护理。79块钱一盒6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林清轩的这个双舱面膜。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又好用又高端的一个国货品牌啊，大家一定去试试，换季用这个面膜非常舒服。另外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我们的限时五折特惠也依然在继续，很多半价优惠，比如说有大牌的鞋服、墨镜、饰品啊，香奈儿啊、 Gucci 啊、迪奥啊，还有这个 Coach 啊、 Fendi 啊，全都有啊，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进行答题互动，留言赢奖品了。那么拨打电话96104，你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昨天晚上就开始刮风下雨了，来看今天又是有雨的一天啊。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其中呢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有中雨的，其他地区多云。石家庄今天小雨转阴的天气，17度到20度。
2: 哎呀，听着温度就是想抖一下啊，挺冷的。今天早上出门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体感偏凉，提醒您出门一定要多添一件衣物。另外今天早晨我们也跟大家开启的我们的话题互动啊，继续我们开学季，我们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儿猜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都是一个功能，它们都是吃的东西，都是零食。
1: 对，
2: 但是啊，这两样东西年代可不一样，
1: 两代人的，
2: 一个是80、90后，就是现在家长们小时候爱吃的东西
1: 啊，
2: 偶尔现在还能在一些集啊或者庙会上见到，但它妥妥是老零食了。第二张图呢，就是现在比较新潮的，听说今年还挺时髦的一个网红零食。
1: 没错，那您怎么能看到这两张图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着了。如果您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或者有相关的回忆啊，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来看看大家，很多朋友在答题，手机尾号5769这朋友说了，哎呦，这第一个太有画面了，小时候啊